举行的全国青年田径联合会比赛中，新浦运动员们创下的破纪录表现表示赞赏。针对当前持续的热浪天气问题，总理表示关切，并呼吁民众遵循官方建议，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安全。唐继北熟悉爱的夏季水果、芒果时，纳伦德拉穆迪总理赞扬了农民的辛勤付出，称如今印度各地村庄的芒果正销往全球市场。印度气象局又自古吉拉特邦、喀拉拉邦、纳加兰邦、马尼普尔邦、奥里萨邦和塔米尔纳德邦降雨，出现强降雨。印度气象局又自要了古吉拉特邦、喀拉拉邦、马泰岛、拉克沙群岛、纳加兰邦、马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奥里萨邦、卡纳塔卡邦、南部内陆地区塔米尔纳德邦、普杜切利、克拉克尔和西马哈拉施特拉邦将出现强降雨。据 IMD 称，马哈拉施特拉邦中部、奥里萨邦和中央邦西部预计降雨出现雷暴和冰雹。气象部门预测，未来2天，德里、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昌迪加尔、西马希尔邦、比哈邦、拉加坎德邦、北方邦、北坎德邦和拉加斯坦邦西部将出现雷暴和闪电。该气象机构表示，未来4至5天，西南季风向阿拉伯海西南部和东南部、拉克沙群岛以及克拉拉邦、塔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进一步推行的条款较为有利。特朗普总统称，美国即将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警告若谈判失败，将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即将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但他警告称，如果谈判失败，军事行动仍是一个选项。在白宫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特朗普表示，其政府的优先任务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在协议中加入禁止其研发或获取核武器的条款。他解释说，他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但警告称，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美国仍将采取行动。特朗普认为，在美军军事行动之后，伊朗实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的。他还声称，达成成功的协议将使霍尔木兹海峡立即重新开放。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在哈里亚纳邦 DBRL 4时成功试爆
大口径长

弹。三十幺日，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下属的中端弹道研究实验室在哈里亚纳邦潘奇库拉县拉莫齐亚尔成功施爆了一枚大口径炸弹。这次实验在周密的

这次实验区的成功且严格遵循既定安全规程进行。区域级实验过程中炸弹随便可能坚持要电5公里外。 莫迪总理将在新德里与缅甸总统欧敏昂莱举行会谈。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于姚日在新德里与缅甸总统欧敏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将就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历史与文明纽带，进行磋商。国家安全顾问阿基德多瓦尔31日晚上在新德里会见了 这位来访的贵宾。缅甸总统30日抵达比哈尔邦的贾叶，开启为期5天的印度之行。这是他一行人总统身份首次访问印度。欧敏昂莱总统对印度的正式访问有望进一步鼓功， 和深化两国多邻友关系。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在印度没有哪家不吃芒果或不谈论芒果的。总理高度赞赏了我国芒果种植者的努力，感谢他们在将印度芒果推广至全球市场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近日，总理访问了荷兰，在荷兰总理出席的特别仪式上，属于朱罗王朝时期的铜板被归还给印度，这对全体印度人来说是一个非常自豪的时刻。人们对这些铜板充满好奇与热情，尤其是塔米尔社区。铜板中还记载了朱罗帝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莫迪先生表示："我们都对朱罗帝国的成就感到自豪。"莫迪总理指出，人们对天文学兴趣浓厚。我国拥有历史悠久的观测台，许多重要的数学发现正是在那里诞生的。无论是航海、立法还是节日，都与天文学息息相关。莫迪先生呼吁年轻人加入天文俱乐部，并建议学生在暑假期间参观天文馆。莫迪先生呼吁大家观看一段视频，视频中展示了一只恒河海豚如何在13小时内通过恒河海豚救援车获救。他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北方邦，当时一只恒河海豚被困在运河中，这辆在南妈咪更给行动框架下建构的恒河海豚救援车及时赶到，成功救出了海豚。总理呼吁大家分享身边的成功故事，并从中汲取力量。他还召民众积极投身于造福社会和国家善举之中。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总理心灵对话》第134集节目中分享印度的成功故事。

0: 因此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穆迪总理赞扬个人在自然保护和解决地方问题方面的努力。印度气象局预测古吉拉特邦、克拉拉邦、纳加兰邦、马尼普尔邦、奥里萨邦和塔米尔纳德邦将出现强降雨。特朗普总统称，美国即将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警告若谈判失败将采取军事行动。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在哈里亚纳邦 DBRL 设施成功试爆大公斤炸弹。穆迪总理将在新德里与缅甸总统欧敏昂莱举行会谈。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巴外民间话剧》。在印度，民间话剧总是服务老百姓。在每一个地区有特殊样式和确定。

性现象。把位是其中的一个样式。把位是印度西方邦古吉拉特的民间话剧。据说在14世纪，有一个婆罗门人因跟低阶级的一个妇女一起吃饭而被排除了。

整个古吉拉特地区，舞蹈是很普遍的。他就采取了整个地区的人民的共同遗产，给他当地的风俗，而开始了新的民间话剧样式，叫八百。他跟他的儿子一起发展了360多话剧。他们在古吉拉特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演话剧。演话剧的这些人最后叫作为塔拉嘎尔民族。他们的唯一个专业是用话剧、舞蹈、歌曲和演奏使人快乐。他们完全跟古吉拉特的文化相结合。他们的话剧中有机智幽默和讽刺。他们旅游而表演一年中的8个月，就是在雨季时，他们跟家里人在一起。他们通过话剧能说出很勇敢的话。一般一个人如果那样说话，他的头就会被砍出去。八百话剧从晚上9点钟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可以在街道上、寺庙外面，或者在一个工厂里做出表演。他们表演的地区由农村人民叫做魔术环。八百仪式是为了安把女神行起来，她是力量与满足之神。八百演员是信安巴神的人。10月份全印度有10天的节日。古吉拉特的街道上，那个时候到处都有八百人演奏的音乐。八百人演的话剧主要有5种：1、宗教话剧；2、跟国王和小统治者有关的话剧；3种话剧是关于群众和不同种姓的人；4种是关于穆斯林统治者和普通人；和1种是关于社会改革。不像印度其他地方的话剧有2个大史诗，罗摩耶纳和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八百的话剧中很少有神话英雄。他们的话剧中所表现的社会及政治印象主要指向于政治事实。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人和平共处的时代，他们表达低层阶级、经济上和社会上较落后的人的印象，比如盗窃锋利者、抢劫者、社会及经济小偷、裁缝、牧师和乞丐。八百话剧的体制是相同的，演奏的音乐符合将表演的人物。先介绍人物，创造环境，然后开始一段一段的话剧。话剧有3个人：英雄、爱人和丑角。八百靠群众的招待和接受，以生存为八百演员要理解人民的脉搏。
他们

0: 待自己的表演继续做改变。他们一般在每年同一个时候到乡村跟人民交往，理解在农村里发生的变化和发展。节目中包括那些变化。夜晚参加把外表演是一个经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0: 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把外民间话剧。
2: 是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再说一遍，807659870，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和到1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以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斯泰尔金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讲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第二届印度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对话今天在新德里举行。国防部长拉杰纳德辛格由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共同主持了此次对话。辛格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双方全面回顾了两国国防合作情况，并讨论了进一步提升合作的途径和方法。他指出，印澳国防伙伴关系未来几年将稳步向前发展。在开场致辞中，辛格强调印澳两国国防关系显著加强。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和印度已提升国防伙伴关系水平，双方在海上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他说，两国战略一致性前所未有。马尔斯的此次访问是在去年十月澳大利亚举行的首届对话之后进行的，提前了印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增强的势头。澳大利亚是印度的构建自由、开放、包容与繁荣的印太地区远近的重要伙伴。此次访问显著凸显了印澳国防国伙伴关系日益深化和成熟。印度总理莫迪与缅甸总统敏安莱今天在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历史和文明纽带。会谈中全面回顾了印缅关系，涵盖安全、互联互通等各领域合作。缅甸总统今天晚些时候将在总统府会见印度总统穆尔姆，他还计划参观在新德里

莱皮托拉文化中心举办的广明与联化举行着设立展览。米朗莱总统于周六抵达比哈尔邦贾耶，开始对印度为期五天的访问。他率领有多位内阁部长、高级官员和工商界领袖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印。缅甸总统明天将前往孟买参加工商界活动并进行实地考察。缅甸地处印度邻国有限向东行动和马萨格政策的交汇点。米朗莱总统此次访问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两国多领域关系。在第22届亚洲20岁以下田径免票赛上，印度队在香港赛场创造了历史性佳绩，以19名奖单奖牌十进五银四铜的总成绩威力奖牌榜第二。这一成绩也刷新了印度在境外参加洲际田径免票赛的最佳战绩。昨天印度选手莫加利文卡特拉姆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夺得金牌。此前印度女子四乘100米接力队由卡贾尔巴瓦纳阿尔迪和尼帕姆组成，获得银牌，并以45秒05的成绩创造了全国青年纪录。印度女子四乘400米接力队同样表现出色，成功摘得金牌。男子400米接力队也为国家争光，由皮尤什·拉杰·塞义德·萨比尔·兰基特·库马尔 ·S 和穆罕默德·阿什法克组成的队伍获得铜牌。共有48名印度运动员、30名男运动员和48名女运动员参加了上月28日至31日举行的本次印表赛。该赛事也是今年8月5日至9月9日在美国俄勒冈州有禁吃举行的世界20岁以下田径银表赛的资格赛。印度阿曼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天正式生效。工商部长皮尤什·戈亚尔表示，该协定将进一步深化印阿两国经济和战略关系。戈亚尔部长在一家全国性日表发文指出，该协定将为印度学生、手工艺者、妇女、农民、渔民以及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带来重大利好。通过开辟新市场、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和加快就业，创造实现发展。印度与阿曼拥有深厚的经济和人文纽带，目前有近70万印度人在阿曼工作生活。戈亚尔部长说，印度每年从阿曼获得的侨汇约20亿美元，在阿曼运营的印度企业超过6000家。戈亚尔部长强调，根据协定

那么奖励给对 98% 的水木基于 100% 免关税市场准入，覆盖印度 99.38% 的出口产品。这叫这叫协定生效前实现了显著提升。此前仅 15.3% 的印度出口产品可零关税进入阿曼市场。他指出，目前在阿曼面临5%进口关税的印度商品竞争力将大幅度增强。在板球比赛的新闻当中，在昨晚与艾哈马巴的莫迪体育场举行的印度超级联赛决赛中，卫冕冠军皇家挑战者班加罗尔以5 wickets 的优势击败古吉拉特台赛台坦辞队成功卫冕本比赛的冠军。古吉拉特邦的先队先选择打扮上场20 overs 得到155炮，丢失了8个 wickets， 其中华盛顿孙达尔打出37球不败50分，班杰罗尔对投手拉希克萨拉姆达尔拿下3个 wickets， 布瓦内斯瓦尔库马尔和乔什黑兹尔伍德各取2个 wickets。 比赛中皇家挑战者班加罗尔队仅用48 overs 就以165个炮5个 wickets 完成追分。维拉特克利打出42球不败75分，荣颜全场最佳球员。本赛季最有价值球员有瓦伊巴福、苏里亚万西湖的他还以77个炮为例等帽榜首，成为本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等帽得主。年仅55岁60天，南非选手卡吉索拉巴达以29个 wickets 获得紫帽。马尼什潘迪拼接一次精彩的后点解杀蒂姆戴维德获得本比赛及本季最佳解球奖。穆罕默德希拉杰以17个未能达到的球获得本比赛及最多未能达到的球投手奖。穆罕默塞萨达山以75个四分成为本比赛即打出最多四分的球员。瓦西巴夫苏里亚万西还包揽了赛季最佳新秀、最强打击手、打击率237.3以及最多6分72个等多项大奖。您多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各邦的民歌。接下来第一首是马哈拉什托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补充一篇特写，钟离牧笛在第134期新生节目中分享印度成功故事。印度钟离牧笛通过全林广播电台广受欢迎的新生节目，向全国民众分享了普通印度人的感人。

高了，揽着一百米短跑比赛，两天内三次打破全国纪录。总理在节目中与他们进行了互动。来自哈迪斯加尔邦，恰迪斯加尔邦代表奥里萨邦参赛的阿尼美申库朱尔是200米和400米全国纪录保持者。他回忆说，父亲曾经是一名运动员，自己从小梦想追随父亲的脚步。古林德维尔也分享了自己从小立志成为运动员的梦想。他母亲在印度海军担任上士，是印度百米跑得最快的人，成绩为10秒09。两位运动员都提到，当初想成为短跑运动员时并不被看好。许多人说印度人的基因不适合跑进十秒以内，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成为冠军。如今他们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两人均已获得英联邦运动会的参赛资格。莫迪总理高度赞扬了他们的努力和成就。莫迪总理指出，目前正值夏季高峰，他敦促大家注意防暑。他说要多喝水，白天外出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并严格遵守各部门发布的防暑指南。他还分享了印度厨房里传统的解暑饮品，例如北印度的芒果番拿、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的奶酪饮料、拉贾斯坦和古吉拉特的乳酪、孔堪和国阿的科昆果汁和苏尔卡提。东部北方邦比哈尔邦和加坎德的沙土饮料、奥里萨的本芒果汁、母苹果汁以及南印度的梵卡姆、圣巴拉姆和尼尔莫尔。这些传统饮品是印度人世代相传的小数方法，也体现了一个印度卓越印度的精神。接下来也是精神。莫迪总理还提到，夏季是芒果的季节，印度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吃芒果或者台陆芒果。印度拥有众多风味独特的芒果品种，如马哈拉什托邦的舍塔拉邦的阿尔维普斯、古吉拉特邦的卡萨尔、北方邦的大斯合里、瓦加纳拉的兰达芒果。成熟后仍保持绿色。总理还提到了比哈尔的扎尔达鲁芒果，其壳圆处熟密，以及巧沙马尔达孟加拉的西姆沙加尔、南印度的班干帕利、尼拉姆、马尔格巴、以及奥里萨和安德拉邦的萨瓦尔纳雪纳雷山卡等品种。这些芒果为国家获得了荣誉。莫迪总理高度赞赏芒果种植者为推广印度芒果走向全球市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莫迪总理表示，夏季也是学校放假的季节。他分享了克拉拉邦阿鲁瓦的沙鸡的这个感人事迹。沙鸡在河里叫个
各年各年龄段的人也拥有，包括儿童、青年、老人以及残障儿童，也是目前

他一培训超过1.5万名水上游泳，这一培训应于是于一次船难事故之后，许多水上在那次事故中丧生，因目的重力斩伤杀机的山菊和雏性。最近莫迪总理访问了荷兰，在荷兰想见首相见证一下。荷兰向印度回归了这个诸罗王朝的王朝时期的统班，这对所有印度人来说都是一个自豪的时刻，尤其在塔米尔社区引发了极大关注和热情。莫迪介绍说，这些铜板共有21块大铜板和3块小铜板，属于拉金德拉诸罗仪式的石器，记载了他旅行父亲拉贾诸罗的承诺，将名为阿因吉亚拉姆的赌庄捐赠给一座佛教寺院。莫迪总理还讲述了他一面拿着棒盖尔科伊尔的基加基里阿玛基的爱国故事。莫迪总理鼓励大家分享身边的成功故事，从中汇集力量，并积极参与益于社会与国家的善举。印度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胡纳辛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老人与天堂的大象》。古时在比哈尔邦住着一对老夫妇，丈夫是个农民，因为他老了不能干重活，地主见他不行了，就雇佣了年轻的劳力。老人的妻子从没认识到生活的困难，她总是纠缠着丈夫，叫他去挣大笔大笔的钱。她命令丈夫去向别人询问挣钱的路子。老人从自己的小屋里走了出去，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在那儿他发现天堂的大象在吃草。他觉察到大象每天都在这儿尽情地吃草，吃完草后就翱翔到天堂去了。有一天，正当大象吃完草返回天堂时，老人抓住了一只大象的尾巴，与大象一起飞上了天堂。之后他又抓住一只大象的尾巴回到了人间。老人想，天堂是一个能挣得很多很多钱的特别好的地方。几天内，老人就挣了许多钱，他在妻子面前打破了秘密。老妻子强迫丈夫带他也去，他们老两口到了天堂，挣了大笔大笔的钱，并吃得非常好。有一天，老人想，他应该带他的村民来一次天堂，也让他们挣大笔的钱并吃得好。老人抓住了大象的尾巴下到了人间，他把邻居们叫了来，告诉他们他在天堂是如何欢天喜地的，他是怎样以劳动来挣得数不清的钱的。大家听了后都十分渴望与他一起去天堂，他们聚集在了大象常吃草的地方。当大象吃完草后准备回他们的天堂时，老人抓住了大象的尾巴。老人的第一个朋友两手抱住了他的腰，第二个朋友又抱紧了第一个朋友的腰。就这样，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搂着前面的人的腰，吊在大象的尾巴下，看上去像是一个风筝的尾巴。随着大象向上飞，他们也飞高了，飞向了天堂。当他们飞到一半时，有一个人问老人说，你可把我们从家里带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天堂到底有多大？老人一手紧抓着大象的尾巴，另一只手空出来给那个人比划了一下天堂的大小。老人的又一个邻居问，到底有多大？我看不见你。老人拿开两只抓着大象尾巴的手，并试着比划出天堂的大小来。这一比划不要紧，大家都掉到人间摔死了。这就是贪婪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结果。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老人与天堂的大象》。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感谢和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真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接下来，想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方面。其实，印度，澳大利亚总统的一些国防部长拉加纳德辛格与澳大利亚总统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共同主持了本次国防部长级对话。印度总理莫迪与缅甸总统美安莱今天在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谈。在第二十

二姐，亚洲20岁以下，天津音标赛上印度队，在香港赛场创造了历史性成绩，以19枚金牌、10金、5银4铜的总成绩为例，奖牌榜第二。印度阿曼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天正式生效。在昨晚，艾哈马巴的纳伦德拉莫迪体育场举行的印度超级赛中，为冠军成功颁奖礼，成功总冠军。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15分钟到6点45分钟和16点到17点30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普通话节目和全印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教的祈祷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接下来也是一首印度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讲一个对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技能发展和创业部今天在昨天在新德里组织召开了印度技能加速器高级别圆桌会议。该会议由技能发展与创业部与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主办，主题为从洞察